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伊朗方面透露，已收到美国对其提出的终结战火的14点提议的回应。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以及伊朗将如何应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曾报道称，伊朗通过斡旋国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了14点提议，其中包括美方承诺不发动攻击、解除海上封锁以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机制等。关于这一方案，伊朗国营媒体5月3日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国巴基斯坦予以了回应，表达了其立场。巴加埃称，伊朗目前正在就其内容进行讨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立即探讨伊朗的方案，但不认为可以接受。而且在此之前，当记者团问及是否会再次发动袭击时，特朗普表明了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立场。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欧佩克加成员国当中的7个主要产油国5月3日举行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6月把原油日产量增加18万8千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5月1日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因此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上述7国原油日产量的增幅5月为20万6千桶，6月的增产幅度要小于5月。7国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和评估市场状况，从而彰显了将继续保持合作的方针。据分析，鉴于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仍然不畅，6月的增产计划也是一项已被海峡重新开放的应对措施。
0: 东盟与日中韩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日本时间5月3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日本与菲律宾是此次会议的联合主席国。会议伊始，作为会议联合主席的日本财务大臣片山萨斯替发言强调，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仍在持续，在此背景下，开展区域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之后，一些与会国相继对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原油价格高企等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纷争长期化表达了担忧。鉴于日本4月曾宣布要建立一个资金援助新框架，以便向采购原油和石油产品的亚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日方在会议上就这一新框架进行了说明。会议汇总了一份联合声明，重申维护多边主义、进一步加强区域团结与合作至关重要。上周，日本政府与央行日本银行出手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日元在外汇市场继续疲软的步伐。鉴于不少其他亚洲国家对本国货币贬值的担忧也日益加剧，会议联合声明也表示将继续关注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无序变动等所带来的风险，并准备根据国内情况随时做出妥善应对。
1: 日本时间5月3日晚，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出席研讨会，并就对非政策发表讲话。他表示，日本愿致力于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茂木在讲话中谈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日发表的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外交方针。他表示，要维护和加强国际秩序，就必须增强各国的自主性和韧性。我们将在各个领域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合作。 为顺应时代变化，我们将着力增强人工智能和数据时代新的经济基础的韧性等。茂木还说，日本愿致力于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他强调，我们要为年轻一代留下美好的未来，愿与非洲各国共同发展壮大，走向繁荣。茂木还指出，日本与非洲各国参加的非洲开发会议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支柱之一，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发展这一会议机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日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前一天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部分边境的白俄罗斯一侧观察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动向，针对白俄罗斯参与俄罗斯的对乌袭击表达担忧，进行了牵制。泽连斯基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乌方正在密切关注并监视整个事态的发展。在此之上，他说，乌克兰随时准备保卫国民，捍卫主权，任何被拉入对乌袭击行列的人都必须明白这一点。今年4月，泽连斯基曾表示，有情报显示，白俄罗斯正在修建通往乌克兰领土的道路，建设炮兵阵地。这一迹象表明，俄罗斯正试图再次将其同盟国白俄罗斯拉入战火。此外，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在5月2日夜间到3日这段时间里，使用弹道导弹和260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的多个地点，造成人员伤亡。
1: 日方确认到，一艘4月29日起未经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于5月2日驶离该海域。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透露，4月29日8时30分左右，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巡逻船确认到，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北偏西约63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正在向海中投放管状物体等。海上保安本部多次通过无线电告知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中方海洋调查船未予回应。海上保安本部称，该调查船5月2日16时左右穿越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该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近期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频繁，本次是自3月30日以来第四次确认到此类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课。
0: 今天学习询问价钱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货币。
1: 短剧的主人公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朋友林香一起来到了家电量饭店，欣欣想买一只吹风机。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课的绘画。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里摆着好多种吹风机，欣欣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0: 有好多啊。
1: 林香说。
3: すごいでしょ？
0: 多吧。
1: 接着他又给欣欣介绍了各种吹风机。
3: 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
0: 这款是让头发顺滑的。
3: 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0: 这款是给头发带来光泽的。
1: 欣欣问。
2: へえ、いくらですか？
0: 真的，多少钱？
1: 林香看了一下价签，上面用红字只写着减价。
3: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
0: 这上面写着减价。
3: 聞いてみよう。
0: 问问吧。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すみません。
0: 请问，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1: 店员回答说，
4: 9900円です。
0: 9900日元。
1: 欣欣吃惊地说，
2: え、高すぎます。
0: 啊，太贵了。
1: 欣欣已经能自己来问吹风机的价钱了，只是这个价钱好像对他来说太贵了。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询问价钱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
0: 是这个，
5: ドライヤ
0: ー是吹风机，后面的
5: は
0: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5: いくら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1: 本课要点：
0: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5: 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说法，
1: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0: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5: これ、それ、あれ。
0: 例如，
5: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5: これ、それ、あれ
0: 变成
5: この、その、あの
0: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1: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说说看。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绘画。
3: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4: 8700円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すみません。
1: 请问，
3: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5: 炊飯器
0: 是电饭煲。
4: 8700円です。
1: 8700日元。
5: 円
0: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1: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5: あの。あの。
0: 耳机是
5: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0: 好，请您说说看。
2: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进阶。
0: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5: 十。
0: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5: 十。
1: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0: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5: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0: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5: 百。
0: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5: 百。
1: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0: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5: 三百。
0: 六百。
5: 六百。
0: 八百。
5: 八百。
0: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5: 千。
0: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5: 三千，
0: 八千是
5: 八千。
0: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一千二百三十四就是
5: 千二百三十四。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3: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へえ、いくらですか？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0: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一千日元、两千日元、五千日元、一万日元。
1: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啊。
0: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千日元、五千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0: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1: 哦，是这样。
0: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一日元、五日元、十日元、五十日元、一百日元、五百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一日元和五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